0: ꯃꯟꯇ꯭ꯔꯤꯒꯁꯨ ꯎꯅꯗꯨꯅ ꯁ꯭ꯔꯤ ꯖꯣꯁꯤꯅ ꯋꯥꯔꯤ ꯁꯥꯟꯅꯈꯤ꯫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ꯔꯁꯤꯌꯥꯅ ꯇꯦꯔꯣꯔꯤꯖꯝ ꯊꯦꯡꯅꯃꯤꯟꯅꯕꯒꯤ ꯂꯝꯗ ꯇꯦꯡꯕꯥꯡ ꯄꯤꯅꯅꯕ ꯌꯥꯅꯈ꯭ꯔꯦ꯫ ꯀꯦꯟꯗ꯭ꯔꯒꯤ ꯃꯄꯥꯟ ꯊꯧꯔꯝ ꯃꯟꯇ꯭ꯔꯥꯂꯣꯏꯒꯤ ꯄꯥꯎꯅ ꯍꯥꯏ ꯇꯦꯔꯣꯔꯤꯖꯝ ꯊꯦꯡꯅꯃꯤꯟꯅꯕꯒꯤ ꯂꯝꯗ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ꯔꯁꯤꯌꯥꯒꯤ ꯖꯣꯏꯟ ꯋꯥꯔꯀꯤꯡ ꯒ꯭ꯔꯨꯞꯀꯤ 14ꯁꯨꯕ ꯃꯤꯐꯝ ꯉꯔꯥꯡ ꯅ꯭ꯌꯨ ꯗꯦꯜꯂꯤ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ꯐꯝ ꯑꯗꯨ ꯃꯄꯥꯟ ꯊꯧꯔꯝ ꯃꯟꯇ꯭ꯔꯥꯂꯣꯏꯒꯤ ꯁꯦꯀ꯭ꯔꯦꯇꯔꯤ ꯋꯦꯁ ꯁꯤꯕꯤ ꯖꯣꯔꯖ ꯑꯃꯁꯨꯡ ꯔꯁꯤꯌꯥꯒꯤ ꯗꯤꯄꯨꯇꯤ ꯐꯣꯔꯦꯟ ꯃꯤꯅꯤꯁꯇꯔ ꯗꯥꯃꯤꯇ꯭ꯔꯤ ꯂꯤꯌꯨꯕꯤꯟꯁꯀꯤꯅ ꯄꯨꯟ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ꯄꯥꯡꯊꯣꯛꯈꯤ꯫ ꯅꯥꯀꯜ ꯑꯅꯤꯃꯛꯅ ꯉꯝꯈꯩ ꯂꯥꯟꯅ ꯇꯦꯔꯣꯔꯤꯖꯝꯒꯤ ꯊꯧꯑꯣꯡꯁꯤꯡ ꯆꯠꯊꯔꯛꯄ ꯌꯥꯎꯅ ꯃꯈꯜ ꯈꯨꯗꯤꯡꯃꯛꯀꯤ ꯇꯦꯔꯣꯔꯤꯖꯝꯒꯤ ꯊꯕꯛ ꯊꯧꯑꯣꯡꯁꯤꯡ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ꯅꯈꯤ꯫ ꯂꯩꯕꯥꯛ ꯑꯅꯤꯅ ꯌꯨꯅꯥꯏꯇꯦꯗ ꯅꯦꯁꯟꯁ ꯕ꯭ꯔꯤꯛꯁ ꯏ ꯑꯦ ꯖꯤ ꯑꯃꯁꯨꯡ ꯑꯦꯁ ꯁꯤ ꯑꯣꯒꯤ ꯊꯥꯛꯇꯁꯨ ꯇꯦꯔꯣꯔꯤꯖꯝ ꯊꯦꯡꯅꯅꯕ ꯑꯃꯒ ꯑꯃꯒ ꯇꯦꯡꯕꯥꯡ ꯄꯤꯅꯅꯕꯁꯨ ꯈꯟꯅꯈꯤ꯫ ꯐꯤꯐꯥ ꯋꯥꯔꯜꯗ ꯀꯞꯀꯤ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 ꯃꯦꯠꯁꯁꯤꯡ ꯑꯁꯤ ꯑꯍꯤꯡ ꯅꯣꯡꯌꯥꯏ ꯃꯇꯨꯡ ꯄꯨꯡ ꯑꯃ ꯃꯈꯥꯏꯗꯒꯤ ꯁꯥꯟꯅꯕ ꯍꯧꯔꯒꯅꯤ꯫ ꯑꯍꯥꯟꯕ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 ꯃꯦꯠꯁꯇ ꯐ꯭ꯔꯥꯟꯁ ꯑꯃꯗꯤ ꯃꯣꯔꯣꯀꯣꯅ ꯕꯣꯁꯇꯟ ꯁ꯭ꯇꯦꯗꯤꯌꯝꯗ ꯊꯦꯡꯅꯒꯅꯤ꯫ ꯑꯅꯤꯁꯨꯕ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 ꯃꯦꯠꯁꯇ ꯁ꯭ꯄꯦꯟ ꯑꯃꯗꯤ ꯕꯦꯜꯖꯤꯌꯝꯅ ꯖꯨꯂꯥꯏ 13ꯒꯤ ꯑꯍꯤꯡ ꯅꯣꯡꯌꯥꯏ ꯃꯇꯨꯡ ꯄꯨꯡꯈꯥꯏ ꯆꯠꯄꯗ ꯂꯣꯁ ꯑꯦꯟꯖꯦꯂꯤꯁ ꯁ꯭ꯇꯦꯗꯤꯌꯝꯗ ꯁꯥꯟꯅꯒꯅꯤ꯫ ꯑꯍꯨꯝꯁꯨꯕ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 ꯃꯦꯠꯁꯇꯅ ꯅꯣꯔꯋꯦ ꯑꯃꯗꯤ ꯏꯪꯂꯦꯟ ꯃꯌꯥꯃꯤ ꯁ꯭ꯇꯦꯗꯤꯌꯝꯗ ꯊꯥ ꯑꯁꯤꯒꯤ 12ꯒꯤ ꯑꯌꯨꯛ ꯄꯨꯡ 14:30ꯗ ꯁꯥꯟꯅꯒꯅꯤ꯫ ꯑꯔꯣꯏꯕ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 ꯃꯦꯠꯁꯇ ꯑꯔꯖꯦꯟꯇꯤꯅꯥ ꯑꯃꯗꯤ ꯁ꯭ꯋꯤꯠꯖꯔꯂꯦꯟ ꯊꯥ ꯑꯁꯤꯒꯤ 12ꯒꯤ ꯑꯌꯨꯛ ꯄꯨꯡ 6:30ꯃꯈꯥꯏꯗ ꯀꯦꯟꯁꯁ ꯁꯤꯇꯤ ꯁ꯭ꯇꯦꯗꯤꯌꯝꯗ ꯊꯦꯡꯅꯒꯅꯤ꯫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ꯅꯥꯎꯔꯦꯝ ꯚꯤꯛꯇꯔ ꯂꯩꯔꯦ, ꯚꯤꯛꯇꯔ꯫
1: ꯊꯥꯒꯠꯆꯔꯤ ꯀꯤꯔꯟ꯫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ꯀꯦꯝꯆꯥꯟꯅ ꯁꯦꯅꯥꯄꯇꯤ ꯑꯃꯁꯨꯡ ꯀꯥꯡꯄꯣꯛꯄꯤ ꯖꯤꯂꯥꯗ ꯆꯠꯈꯤꯕ ꯂꯩꯈꯤꯗ꯭ꯔꯕ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 ꯄꯔꯁꯅꯦꯜ ꯑꯅꯤꯗ ꯔꯥꯖ꯭ꯌꯄꯥꯜ ꯑꯃꯁꯨꯡ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ꯈꯤꯕ ꯌꯥꯎꯅ ꯑꯇꯩ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ꯎꯁꯤꯡꯅ ꯉꯁꯤ ꯐꯣꯡꯅꯔꯤ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 ꯑꯣꯏꯔꯤ꯫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ꯅ ꯁꯦꯅꯥꯄꯇꯤ ꯑꯃꯁꯨꯡ ꯀꯥꯡꯄꯣꯛꯄꯤꯒꯤ ꯃꯤꯌꯥꯝꯒ ꯎꯅꯈ꯭ꯔꯦ, ꯏꯪ ꯇꯞꯄꯒꯤ ꯂꯝꯕꯤꯗ ꯂꯥꯛꯍꯟꯅꯕ ꯍꯣꯠꯅꯃꯤꯟꯅꯁꯤ ꯍꯥꯏꯕ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ꯒꯤ ꯋꯥꯐꯝ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ꯏꯗꯤꯁꯟꯗ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ꯄꯥꯎ ꯑꯁꯤꯃꯛ ꯃꯅꯤꯄꯨꯔ ꯃꯦꯜ ꯄꯣꯛꯅꯐꯝ ꯑꯃꯁꯨꯡ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 ꯏꯗꯤꯁꯟꯗ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ꯅꯍꯥꯔꯣꯜꯒꯤ ꯊꯧꯗꯥꯡꯗ ꯌꯨ ꯑꯦꯟ ꯁꯤꯅ ꯆꯤꯐ ꯃꯤꯅꯤꯁꯇꯔ ꯋꯥꯔꯤ ꯁꯥꯟꯅꯔꯕꯁꯨ ꯅꯥꯒꯥ ꯇꯔꯨꯛ ꯍꯥꯞꯈꯤꯕꯁꯤꯡ ꯐꯥꯗ꯭ꯔꯤꯕ ꯐꯥꯎꯕ ꯏꯀꯣꯅꯣꯃꯤꯛ ꯕ꯭ꯂꯣꯀꯦꯠ ꯍꯟꯗꯣꯛꯎ ꯌꯥꯈꯤꯗ꯭ꯔꯦ ꯍꯥꯏꯅ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ꯄꯥꯎ ꯑꯁꯤꯃꯛ ꯁꯅꯥꯂꯩꯕꯥꯛ ꯄꯥꯎꯆꯦꯒꯤꯁꯨ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ꯔꯤ꯫ ꯂꯝꯖꯤꯡ ꯃꯩꯔꯥ ꯁꯥꯄꯝ ꯔꯣꯕꯤꯟꯍꯨꯗ ꯂꯩꯈꯤꯗꯕꯒꯤ 13ꯔꯛ ꯁꯨꯕ ꯅꯤꯡꯁꯤꯡ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ꯍꯨꯏꯌꯦꯟ ꯂꯥꯟꯄꯥꯎ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ꯂꯩꯈꯤꯗ꯭ꯔꯕ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 ꯄꯔꯁꯅꯦꯜ ꯑꯅꯤꯗ ꯔꯥꯖ꯭ꯌꯄꯥꯜ ꯑꯃꯁꯨꯡ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ꯃꯅꯤꯄꯨꯔ ꯃꯦꯜꯒꯤ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ꯁꯅꯥꯂꯩꯕꯥꯛ ꯄꯥꯎꯆꯦꯗ ꯎꯈ꯭ꯔꯨꯜ ꯗꯤꯁꯇ꯭ꯔꯤꯛꯀꯤ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ꯑꯣꯏꯕ ꯑꯅꯥ ꯂꯥꯌꯦꯡꯁꯪ ꯑꯣꯏꯔꯤꯕ ꯎꯈ꯭ꯔꯨꯜ ꯗꯤꯁꯇ꯭ꯔꯤꯛ ꯍꯣꯁꯄꯤꯇꯥꯜ ꯃꯃꯤꯡꯇꯒꯤ ꯑꯣꯏꯔꯦ, ꯃꯍꯨꯠ ꯁꯤꯟꯕꯅ ꯄꯤꯛ ꯊꯜꯂꯝꯂꯦ ꯍꯥꯏꯕ ꯄꯥꯎ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ꯂꯝꯕꯤ ꯁꯦꯝꯗꯅ ꯁꯦꯝꯂꯦ ꯍꯥꯏꯖꯤꯟꯕ ꯑꯦꯟ ꯍꯩꯁ ꯑꯥꯏ ꯗꯤ ꯁꯤ ꯑꯦꯜ ꯃꯆꯤꯟ ꯊꯤꯔꯦ, ꯂꯨꯄꯥ ꯀꯣꯇꯤ 1,000,000,000 ꯀꯥꯏꯊꯣꯛꯈ꯭ꯔꯕ ꯂꯝꯕꯤ ꯑꯁꯤ ꯆꯠꯄ ꯌꯥꯗꯕ ꯐꯤꯕꯝꯗ ꯊꯝꯂꯤꯕ ꯀꯔꯤꯒꯤꯅꯣ ꯍꯥꯏꯅ ꯇꯤ ꯗꯤ ꯁꯤ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ꯑꯩꯆ ꯔꯟꯖꯤꯠꯀꯤ ꯋꯥꯐꯝ ꯄꯣꯛꯅꯐꯝꯒꯤ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ꯏꯝꯐꯥꯜ ꯗꯤꯃꯥꯄꯨꯔ ꯂꯝꯕꯤꯗ ꯆꯠꯊꯔꯤꯕ ꯕ꯭ꯂꯣꯀꯦꯠꯀꯤ ꯃꯇꯥꯡꯗ ꯌꯦꯡꯁꯤꯟꯕꯤꯅꯕ ꯀꯣꯔꯇꯨꯅ ꯔꯥꯖ꯭ꯌꯄꯥꯜꯗ ꯃꯦꯃꯣꯔꯦꯟꯗꯝ ꯄꯤꯁꯤꯟꯈꯤꯕꯒꯤ ꯄꯥꯎ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 ꯏꯗꯤꯁꯟ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ꯗ ꯁꯦꯟꯁꯁ 2023 ꯄꯥꯡꯊꯣꯛꯇ꯭ꯔꯤꯉꯩ ꯑꯦꯟ ꯑꯥꯔ ꯁꯤ ꯇꯧꯕꯤꯅꯕ ꯁꯤ ꯑꯦꯁ ꯑꯣꯁꯤꯡꯅ ꯇꯛꯁꯤꯟꯈꯤꯕꯒꯤ ꯄꯥꯎ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ꯒꯤ ꯁꯦꯅꯥꯄꯇꯤ ꯈꯣꯡꯆꯠꯇ ꯈꯨꯟꯖꯥꯁꯤꯡꯅ ꯑꯃꯨꯕ ꯐꯤꯔꯥꯜ ꯄꯥꯏꯗꯨꯅ ꯅꯥꯒꯥꯒꯤ ꯃꯤꯆꯝ ꯇꯔꯨꯛ ꯍꯥꯠꯈꯤꯕꯒꯤ ꯑꯆꯨꯝꯕ ꯋꯥꯌꯦꯜ ꯄꯨꯊꯣꯛꯄꯤꯅꯕ ꯗꯥꯕꯤ ꯇꯧꯈꯤꯕꯒꯤ ꯄꯥꯎ ꯒꯥꯟꯐ꯭ꯌꯨ ꯃꯦꯜ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ꯌꯨꯅꯥꯏꯇꯦꯗ ꯅꯥꯒꯥ ꯀꯥꯎꯟꯁꯤꯜꯒꯤ ꯂꯨꯆꯤꯡꯕ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ꯈꯤꯕ ꯑꯃꯁꯨꯡ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ꯃꯔꯝꯗ ꯈꯟꯅꯈꯤꯕꯒꯤ ꯄꯥꯎ ꯇꯃꯦꯡꯂꯣꯡ ꯇꯥꯏꯝꯁ ꯑꯃꯁꯨꯡ ꯍꯤꯜꯁ ꯍꯣꯔꯟꯕꯤꯜ ꯑꯦꯛꯁꯄ꯭ꯔꯦꯁꯀꯤ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ꯀꯤꯔꯟ꯫
0: ꯊꯥꯒꯠꯆꯔꯤ ꯚꯤꯛꯇꯔ꯫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ꯔꯥꯖ꯭ꯌꯁꯤꯗ ꯂꯩꯃꯤꯟꯅꯔꯤꯕ ꯀꯥꯡꯂꯨꯞ ꯐꯨꯔꯨꯞ ꯈꯨꯗꯤꯡꯃꯛꯅ ꯑꯃꯠꯇ ꯋꯥꯈꯜꯂꯣꯟ ꯍꯦꯟꯅ ꯆꯠꯁꯤꯟꯍꯟꯅꯅ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ꯑꯥꯄꯤꯜ ꯇꯧꯔꯤ꯫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ꯑꯣꯄꯔꯦꯁꯟ ꯆꯠꯊꯕ ꯃꯤꯌꯥꯝꯗꯒꯤ ꯅꯝꯗꯨꯅ ꯁꯦꯜ ꯈꯥꯏꯕ ꯑꯃꯗꯤ ꯑꯥꯏꯟꯅ ꯌꯥꯗꯕ ꯊꯕꯛꯁꯤꯡꯗ ꯆꯦꯟꯅꯕ ꯃꯤꯑꯣꯏꯁꯤꯡ ꯐꯥꯒꯠꯄ ꯂꯦꯞꯇ꯭ꯔꯤ ꯑꯃꯁꯨꯡ ꯕ꯭ꯔꯤꯛꯁ ꯂꯩꯕꯥꯛꯁꯤꯡꯒꯤ ꯅꯨꯄꯤ ꯃꯟꯇ꯭ꯔꯤꯁꯤꯡꯒꯤ ꯃꯤꯐꯝ ꯉꯔꯥꯡ ꯀꯦꯔꯂꯝꯒꯤ ꯀꯣꯆꯤ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ꯄꯥꯏꯕ ꯔꯦꯁꯟ ꯀꯥꯔꯗ ꯄꯥꯏꯕ ꯄꯨꯝꯅꯃꯛꯅ ꯃꯈꯣꯏ ꯃꯈꯣꯏ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ꯏ ꯄꯥꯎ ꯑꯄꯤꯕ ꯐꯣꯔꯝꯗ ꯃꯦꯟꯁꯤꯜꯂꯒ ꯄꯤꯈꯠꯂꯛꯅꯕ ꯍꯥꯏꯔꯤ꯫ ꯑꯈꯤꯜ ꯚꯥꯔꯠꯤꯌꯥ ꯕꯤꯗ꯭ꯌꯥꯔꯊꯤ ꯄꯔꯤꯁꯠ ꯑꯦ ꯕꯤ ꯚꯤ ꯄꯤꯒꯤ 98 ꯁꯨꯕ ꯐꯥꯎꯟꯗꯦꯁꯟ ꯗꯦ ꯑꯃꯁꯨꯡ ꯅꯦꯁꯅꯦꯜ ꯁ꯭ꯇꯨꯗꯦꯟꯠꯁ ꯗꯦ ꯉꯁꯤ ꯖꯦꯟ ꯃꯅꯤꯄꯨꯔ ꯗꯥꯟꯁ ꯑꯦꯀꯥꯗꯃꯤ ꯏꯝꯐꯥꯜ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ꯑꯦ ꯕꯤ ꯚꯤ ꯄꯤ ꯏꯝꯐꯥꯜ ꯃꯍꯥꯅꯒꯔꯅ ꯁꯤꯟꯕ ꯊꯧꯔꯝ ꯑꯗꯨꯗ ꯗꯥꯛꯇꯔ ꯁꯥꯄꯝ ꯔꯟꯖꯟ ꯁꯤꯡ ꯑꯦꯝ ꯑꯦꯜ ꯑꯦ ꯁꯔꯨꯛ ꯌꯥꯈꯤ꯫ ꯑꯃꯔꯣꯝꯗ ꯑꯦ ꯕꯤ ꯚꯤ ꯄꯤꯒꯤ ꯐꯥꯎꯟꯗꯦꯁꯟ ꯗꯦꯗ ꯀꯦꯟꯗ꯭ꯔꯒꯤ ꯉꯥꯛꯁꯦꯜ ꯃꯟꯇ꯭ꯔꯤ ꯔꯥꯖꯅꯥꯥꯊ ꯁꯤꯡꯅ ꯄꯔꯤꯁꯠ ꯑꯁꯤꯒꯤ ꯃꯍꯩꯔꯣꯏ ꯄꯨꯝꯅꯃꯛꯇ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ꯔꯛꯂꯤ꯫ ꯃꯍꯥꯛꯅ ꯍꯥꯏ ꯂꯩꯕꯥꯛꯀꯤ ꯍꯥꯟꯅ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ꯒ ꯂꯣꯏꯅꯅ ꯑꯦ ꯕꯤ ꯚꯤ ꯄꯤꯅ ꯃꯍꯩꯔꯣꯏꯁꯤꯡꯕꯨ ꯂꯩꯕꯥꯛ ꯑꯁꯤꯒꯤ ꯁꯦꯕꯥ ꯂꯨꯆꯤꯡꯕ ꯑꯃꯁꯨꯡ ꯈꯨꯟꯅꯥꯏꯒꯤꯗꯃꯛ ꯗꯥꯏꯇ ꯂꯧꯅ ꯆꯍꯤ ꯂꯤꯁꯥꯡ ꯁꯤꯅ ꯊꯕꯛ ꯇꯧꯔꯛꯂꯤ ꯍꯥꯏꯅ ꯁꯤꯡꯊꯥꯈꯤ꯫ ꯔꯥꯖ꯭ꯌ ꯁꯚꯥꯒꯤ ꯑꯦꯝ ꯄꯤ ꯑꯙꯤꯀꯥꯔꯤ ꯃꯌꯨꯝ ꯁꯔꯗꯥ ꯗꯦꯕꯤꯟ ꯍꯥꯏꯔꯤ ꯚꯥꯔꯠ ꯁꯔꯀꯥꯔꯅ ꯂꯩꯕꯥꯛ ꯑꯁꯤꯕꯨ ꯕꯦꯛꯁꯤꯠ ꯚꯥꯔꯠꯀꯤ ꯄꯟꯊꯨꯡꯐꯝ ꯌꯧꯅ ꯆꯠꯅꯅꯕꯒꯤꯗꯃꯛ ꯍꯣꯠꯅꯔꯛꯂꯤ, ꯑꯗꯨꯕꯨ ꯂꯥꯏꯕꯛ ꯊꯤꯕꯗꯤ ꯃꯅꯤꯄꯨꯔꯗ ꯑꯣꯏꯔꯛꯂꯤꯕ ꯐꯤꯕꯝ ꯑꯁꯤꯅ ꯔꯥꯖ ꯑꯁꯤꯗ ꯆꯥꯎꯈꯠꯄꯒꯤ ꯂꯝꯖꯦꯜꯗ ꯊꯤꯟꯊꯕꯒꯨꯝ ꯇꯧꯔꯤ꯫ ꯇꯃꯦꯡꯂꯣꯡ ꯖꯤꯂꯥꯗꯒꯤ ꯔꯤꯇꯥꯌꯔ ꯑꯥꯏ ꯑꯥꯔ ꯑꯦꯁ ꯒꯥꯏꯒꯣꯡꯗꯤꯟ ꯄꯥꯟꯃꯩꯅ ꯉꯁꯤ ꯕꯤ.ꯖꯦ.ꯄꯤ.ꯗ ꯌꯥꯎꯔꯛꯄꯗ ꯗꯣꯜ ꯑꯁꯤꯒꯤ ꯃꯤꯌꯥꯝꯅ ꯃꯍꯥꯛꯄꯨ ꯊꯝꯕꯥꯜ ꯁꯪꯂꯦꯟ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ꯄꯒꯤ ꯊꯧꯔꯝꯗ ꯁ꯭ꯔꯤꯃꯇꯤ ꯁꯔꯗꯥ ꯗꯦꯕꯤꯅ ꯋꯥꯐꯝ ꯑꯁꯤ ꯐꯣꯡꯗꯣꯛꯈꯤꯕꯅꯤ꯫ ꯃꯍꯥꯛꯅ ꯍꯥꯏ ꯃꯅꯤꯄꯨꯔ ꯆꯥꯎꯈꯠꯄꯒꯤ ꯂꯝꯖꯦꯜꯗ ꯆꯠꯃꯤꯟꯅꯁꯤ ꯍꯥꯏꯔꯕꯗꯤ ꯈꯨꯟꯗꯥꯃꯤꯟꯅꯔꯤ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ꯐꯨꯔꯨꯞ ꯀꯥꯡꯂꯨꯞ ꯈꯨꯗꯤꯡꯃꯛ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ꯂꯩꯃꯤꯟꯅꯕ ꯇꯉꯥꯏꯐꯗꯦ꯫ ꯂꯩꯔꯤꯕ ꯚꯥꯕ ꯇꯥꯅꯗꯕ ꯑꯁꯤ ꯄꯨꯟꯅ ꯐꯝꯃꯤꯟ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 ꯊꯣꯛꯄ ꯑꯃꯗꯤ ꯑꯩꯈꯣꯏ ꯃꯁꯦꯜ ꯅꯨꯡꯁꯤꯅꯕ ꯄꯨꯔꯛꯇꯨꯅ ꯃꯅꯤꯄꯨꯔ ꯆꯥꯎꯈꯠꯍꯟꯁꯤ, ꯍꯥꯟꯅ ꯁꯨꯅꯕꯅ ꯀꯔꯤꯁꯨ ꯀꯥꯟꯅꯕ ꯄꯨꯔꯛꯄ ꯉꯝꯂꯣꯏ꯫ ꯄꯥꯎꯒꯤ ꯃꯔꯛ ꯊꯠ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
1: ꯖꯨꯂꯥꯏꯒꯤ ꯇꯥꯔꯤꯛ 7ꯇꯒꯤ ꯍꯧꯔꯒ ꯅꯨꯃꯤꯠ 5ꯅꯤ ꯍꯥꯏꯕꯗꯤ ꯖꯨꯂꯥꯏ 13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ꯑꯦꯗꯃꯤꯁꯟ ꯇꯧꯕ ꯂꯥꯛꯄ ꯃꯍꯩꯔꯣꯏꯁꯤꯡꯒꯤꯗꯃꯛꯇ ꯑꯦꯗꯃꯤꯁꯟ ꯐꯤ ꯐ꯭ꯔꯤ ꯑꯣꯏꯖꯒꯅꯤ। ꯀꯝꯄꯤꯇꯤꯇꯤꯚ ꯁꯛꯁꯦꯁ ꯑꯦꯀꯥꯗꯃꯤꯒꯤ ꯀ꯭ꯂꯥꯁ 11 ꯁꯥꯏꯟꯁ 2026-27ꯒꯤ ꯑꯦꯗꯃꯤꯁꯟ ꯇꯧꯕꯤꯕ ꯌꯥꯒꯅꯤ। ꯑꯃꯗꯤ ꯀꯝꯄꯥꯔꯠꯃꯦꯟꯇꯦꯜꯗ ꯄꯥꯁ ꯇꯧꯕꯤꯔꯛ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ꯒꯤꯗꯃꯛꯇ ꯄꯤꯖꯔꯤꯕ ꯈꯨꯗꯣꯡꯆꯥꯕꯁꯤꯡ ꯑꯁꯤ ꯂꯧꯕꯤꯗꯨꯅ ꯃꯃꯥ ꯃ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ꯏꯆꯥꯁꯤꯡꯕꯨ ꯄꯨꯟꯅ ꯁꯦꯝꯒꯠꯃꯤꯟꯅꯁꯤ꯫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ꯇ ꯄꯤꯖꯔꯤꯕ ꯀꯣꯟꯇꯦꯛ ꯅꯝꯕꯔ 6009201713 ꯅꯠꯇ꯭ꯔꯒ 9362270619ꯗ ꯀꯣꯟꯇꯦꯛ ꯇꯧꯕꯤꯔꯛꯄ ꯌꯥꯒꯅꯤ, ꯅꯠꯇ꯭ꯔꯒ ꯑꯦꯀꯥꯗꯃꯤ ꯑꯁꯤꯒꯤ ꯎꯔꯤꯄꯣꯛ ꯈꯣꯏꯁꯅꯥꯝ ꯂꯩꯀꯥꯏꯗ ꯂꯩꯕ ꯀꯦꯝꯄꯁꯇ ꯂꯥꯛꯄꯤꯗꯨꯅ ꯑꯀꯨꯞꯄ ꯃꯔꯣꯜ ꯈꯪꯕꯤꯕ ꯌꯥꯒꯅꯤ꯫